如果你的头发正在经历秋季大逃亡，洗头堵下水道，梳子缠成团，发际线悄悄后移，这样的头等危机，您可能需要从更换一瓶洗发水开始。向你推荐卡诗，并且现在卡诗洗发水正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以意想不到的低价正在热卖，官网250毫升就要300块，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便宜的不是一点半点，但是保障正品，无忧退换。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50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2: 桂英姐，
3: 队长，
2: 桂英，
3: 队长，
2: 桂英，
3: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4: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1: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

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静老师安静地离开了。他的离去像是一本厚重的影像日记，合上了最后一页，却留下了关于选择、关于坚守、关于爱最真实的注脚。岁月会流逝，老照片会泛黄，但杨静老师眼睛里那种温和的从容的表情却永远定格在了电影史的记忆里。百岁芳华，致敬跨越时光的优雅。FM 九十。

0: 杨帆2026江屯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屯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4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拆阅。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0: 打卡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屯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屯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0: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1: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0: 2026江屯音乐节应援计划，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账正品。卡诗洗发水为什么这么火？因为使用感受太好了。我觉得我换了卡诗洗发水之后，首先洗头发就会觉得很治愈，很解压，就像是给头皮和头发做了深度的营养 SPA。 特调的高定花香，干净又自然馥郁，绝不突兀，头发香香的，润润的，头皮也得到了呵护，不油不干，真的是太喜欢了。现在1000毫升的才300多啊，真的是闭眼冲。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进入之后找到轮播图大牌护肤专区，搜卡诗就可以自助下单了，有绿钻、粉钻和黑钻3款选择。有其他需求的也可以直接问客服，你想买的最多的也就是所有系列当中最贵的也最不会打折的，就是黑钻的鱼子酱，里面添加的都是珍稀的成分，比如丰富的多效修护微型胶囊，加精粹葡糖苷因子，加墨药精粹，从根部修护发丝，维生素 A 加 E 帮助头皮胶质更新，补充发根养分，增强秀发活力。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下单吧，专柜250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头发细软塌和油性发质的女生一定要看一看这款卡诗元气浆洗发水，核心成分是马达加斯加的元气浆根精华，让发丝更加的蓬松强韧，修护细软受损发质，实现长效的清爽控油，还能做到稳固发根防脱，头发蓬松又顺滑。假期出去玩，拍照氛围感拿捏得死死的，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才249就可以拿到1000毫升，可以搭配双重功能，1000毫升249就能买卡诗。夏女士说，元气浆特别适合有想要高颅顶丰盈秀发的妹子们，对，因为它可以帮助细软扁塌头发恢复弹性与韧性，增强发丝的支撑力，丰厚发丝质感，增加发丝的间距，从而令秀发轮廓丰盈，线条流畅，充满活力。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感受吧，1000毫升249就能买卡。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
0: 思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0: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3: 这个国庆，香岛见。
4: 从清晨到日落，
5: 到日落，
4: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好，这是10月2号上午的10点钟之后，欢迎来到我们的假日经典。今天的当班 DJ 是主持人海燕，问候收音前的各位。国庆长假已经是第二天了，大家过得好吗？昨天天气还是不错的，今天有一点下雨，不知道大家的安排是如何的？国庆假期有出行的打算吗？去哪儿玩呢？通过我们今天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假日经典啊正在直播的互动直播间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分享了。好，谢谢手机尾号8146的朋友，也祝你国庆假期快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到哈，在这个国庆呢，到西屿去玩，一起去参加这烟火 K 街，西屿龙虾音乐嘉年华。这个龙虾配上音乐哈，烟火配上直播，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6号，每天都有精彩纷呈的现场表演。江苏广电的金牌主持人会轮番的登台，林小娜一、杭城、王晨，包括凯文、笑飞、怡爽，都会陪你一起去叙一过国庆节假期啊，去点燃每一天晚上的这个高光时刻。9月30号流行金曲现场唱响，10月1号呢是欢庆欢歌庆华诞，那么唱响爱国的欢歌。10月2号今天是快手头部主播星光大道总决赛的季军唐薇会亮相，带来直播演绎。10月3号的时候开启的是浪人摇滚的专场，10月4号演绎的是华语的经典情歌，由独立音乐人赵启健和乐队，还有包括这个盱眙的舞团轮番的会呈现。10月5号的时候邀请的是星光大道的月冠军郭少杰，带来一曲红尘等等经典的歌曲。10月6号呢还有烟火 K 街的音乐会哈，那集结的是音乐主理人和乐队带来精彩的演绎。当然了，除了听歌吃龙虾，还推荐大家顺道来游一游盱眙哈，白天可以登上第一山去感受一下千年的文脉，走进大云山汉王陵的博物馆，穿汉服，然后坐一坐这个江都王马车，去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汉代的风情，还可以到到雨山茶厂去亲自的去采一采茶，品一品茶，去感受一下茶山的秋韵。到傍晚的时候呢，还可以到这个铁山寺的国家森林公园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晚上就到星空营地去参加篝火晚会。特别推荐去这个象山国家矿山公园，这个曾经废弃的矿坑如今呢变成了非常美的这个深蓝之眼哈，矿湖湛蓝如镜，还能够体验到潜水桨板啊这样的一些项目。那夜晚的崖壁呢，这个广场是更加的精彩了，红歌会啊音乐会啊是轮番的上演，光影和音乐交织，点亮盱眙的夜空。好，龙虾音乐嘉年华，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交流这6天的非常精彩的活动。好，可以和家人和朋友一起自驾，可以去感受一下。

如果你的头发正在经历秋季大逃亡，洗头堵下水道，梳子缠成团，发际线悄悄后移，这样的头等危机您可能需要从更

免费的门票是可以抽取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前往线下的油桶去打卡，发美美的照片到小红书还有微博包括抖音任意一个平台或者三个平台都一起来发一发，抽中的这个概率会更高，带上两个专属的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还有一个话题是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到南京江豚音乐节的各个平台的相对应的这个官方账号当中。那么小红书呢就是@南京江豚音乐节的听券版，微博呢是@南京江豚音乐节的官方微博，抖音是@南京江豚音乐节的官方。每个平台我们都会随机的抽取10位幸运的乐迷，那么一共是30个啊，送出免费的江豚音乐节的门票，一共30张门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哈。期待在江豚音乐节的现场，我们在江心洲的生态科技岛可以在10月4号的时候一起去嗨。好，2026年南京江豚音乐节，让我们在江岛相见。

银师作赋的那个银呢，银匠的精选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卡诗正在做假日里面的活动，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1000毫升的这个非常超大的一个分量，两瓶才只要549，可以用很长时间，一瓶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洗发水，那么这样价格划下来只要200多， 平时只能买到250毫升，而现在1000毫升到手。好，那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的小程序了啊，在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银江南精选口金银，银江南精选去下单就可以了。好，在节目中我们听到的接下来歌曲来自于张韶涵所演唱的一首《预言》。

这是张韶涵带来的一首《预言》，在秋天里面拍一次写真，去记录一下当下的状态，也是觉得在秋天里面非常治愈的一件事情啊。秋日里的色彩是大地色、美拉德色，或者是你所喜欢的色彩，那种温暖的治愈的感觉，值得你用光影去记录。好，我们在节目中继续听到周深的歌曲。

0: 几个洗发水多上几十块，那不如一次性到位，在家享受沙龙级的洗发体验。有人说它味道很高级，淡淡的柠檬和玫瑰味，还有人说我短发不用护发素和精油都超级的蓬松，直接变成空气刘海，特别喜欢。好的，那都赶紧用起来吧，1000毫升的分量才249。卡诗呢是沙龙级的洗发护发品牌，除了贵真的是一点毛病没有，平时很多朋友到外面光洗个头都得100多了，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看看吧。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张其栋先生和万雨琦女士、任心源先生和杨军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漫天风雪的茫茫林海之中，一名戴着纯白围巾的少女，眼神清澈，像一只灵动的鸟儿跃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多老一辈电影观众的心里，她不仅仅是一个荧幕角色，更是一代人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她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白如。赋予这只小白鸽鲜活生命的，是走过近一个世纪光阴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施伟。
2: 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3: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3: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3: 说过呀。这个家伙真狡猾。
4: 白如，
3: 他怎么说的？
4: 这个家伙，
3: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5: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6: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7: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穿越。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6: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
8: 家有关的一切啊！
9: 哎呀，对，确实啊，就是每当我来到这个975的直播间，我觉得
8: 就像家。
9: 就。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太一样，
8: 是不是啊？
9: 对，我反正跟新月搭档，或者说，在这个975的，我心里就想，我说这次这套房子一定要给他搞个好，然后呢，千万不能让他多花钱，然后呢，和我们的这个宋经理，包括我们的设计师，我私下还在讲，我说，虽然人家跟我打招呼了，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也没有好意思跟他们说，我说，不管怎么着，我说。他是我的粉丝，是吧？我说你们一定要给搞搞好。
8: 我也要当你粉丝，
9: 搞搞好。
8: 对，确实好感动。
9: 对，
8: 就是、怎么当大白的粉丝？我先插个嘴啊。
9: 好
8: 啊，你在抖音上叫南京装修
9: 大白，
8: 大白。
9: 对，或者说我们、
8: 南京装修大白杠金管家。
9: 对，或者反正搜都能搜到啊，南京装修大白。视频号，就是我发现我们975，我们很多朋友呢，他是看视频号。
8: 啊，
9: 经常在抖音上面可能少，但是视频号上也比较多。
8: 对。
9: 也是叫南京装修大白，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来打开就是我的视频号，然后来看看最近金管家发生了什么，然后这个大白这条视频大概是什么样一种情况。我跟大家说，我拍视频或者说我和新月在一起做节目，我们从来几乎是不用稿子的，就是
8: 不是几乎就没有就没有，
9: 但是最早的时候会有嘛。
8: 对，我们4年半前刚开始，
9: 对，刚开始
8: 和大家合作节目的那个有小半年的时间，因为我也不太了解扎庄，其实现在我到

0: 现在为止我也不太了解家装，我就是陪着你们聊天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是请月月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基地稿件，所以那个时候有厚厚的那种关于家装的一些基础内容，一些干货啊。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想要，你也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小写字母 FM35315 啊，很多。然后但后来为什么不用了呢？因为我后来发现大白他就跟我聊家常了，就跟我们聊他们的生活，聊工作，好像我们也其实不完全把它当做一个家装，只是仅限于家装的科普节目了哈。
1: 对，因为仅仅家装呢，一个是比较枯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围绕家装，实际上它的背后，不管是我们说这个费用问题，还是说我们的情感问题，我认为情感或者说我们的情绪的一种表达，可能更具有这个家装的意义，或者说
0: 太好了，
1: 或者说我们整个家里面未来，它是叫以人为中心，对吧？这个。

0: 后啊，就是人家有很多的这个业务或者说专业方面的一些支撑，
1: 嗯，
0: 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闲庭信步，或者说游刃有余的一种做法，
1: 嗯
0: 啊，所以呢，大家就是在找到装修公司或者找到大白团队的时候呢，可能往往你觉得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说哎呀，大白啊，这个工人过来今天帮我做个事情，好像只花了2个小时时间嘛。嗯

为金管家装饰，金秋换新家装节重磅开启，超多装修福利，样板间专属名额，环保全屋定制，大牌家居好物超值加购。现在拨打电话588-35315，588-35315，预约到店即享万元装修补贴。金管家装饰总部地址：鼓楼区汉中门大街8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我是。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港见。

0: 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想爱你。
1: 芙蓉温热的中音，无疑是给初秋降温时节最好的一份礼物。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由林振强填词，叶良俊作曲。整首作品由木吉他的分解和弦平缓开场，编曲没有追求宏大的声场，而是通过质朴的器乐弹拨，烘托出张国荣平时克制且充满陪伴感的吐字。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简单的句子里写尽了对岁月的珍惜与对远方的牵挂。当晚风吹凉街头，也希望这个声音能给你带来一份踏实的温度。第一阵秋风，张国荣，春夏秋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个国庆，香岛见。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九七五的假日经典，下午的两点到五点钟，接下来海燕继续陪伴大家。好，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下午时光的第一首歌曲啊，一首节假日当中能够立刻让我们 happy 起来的歌，张震岳的一首《一起 happy》。

0: 快来过这里。
1: 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啊，大家一定要打开这个小程序，口金赢，也就是吟诗作赋的那个吟字啊，然后赢江南精选可以打开之后呢，卡诗的洗发水正在做活动。

0: 动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石凯。2018年，他是《深入人心》第一季年龄最小的选手，穿着运动服就上了美声舞台。2024年，他成了《披荆斩棘》第四季最年轻的队长，带着团队一路闯进总决赛。有人说他非科班出身，他可是四川师范大学声乐系毕业的。有人说他唱不了流行，他转流行唱法游刃有余，照样拿捏。首支单曲《迷路王》就拿过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连续4周前十。这几年他从直播间唱到了万人体育馆，巡演门票秒罄。今年5.1在咪豆音乐节，他从暗黑电子风切换到烟火燃起时，风格转换丝滑流畅。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石凯等你来，别迟到。我们来听石凯这首《迷路王》。

好，继续在经典九七五，这里是假日经典，陪伴大家的是主持人海燕。好，如果下午这个时候正好是在车里或者是在家里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我们也一起来说说看啊。其实在秋天可以做很多小事情，既温暖又治愈。在上午的时候收到了好几件比如说秋天最适合去爬山哈，秋天的山是深情的，去看一次日出，去集市逛一逛，去听一场音乐会或者是我们的音乐节，都是在秋日里面非常放松而且是惬意的享受。那么其实我觉得在秋天的时候换一种发型也是满满的仪式感呢。秋天的仪式感可以从头开始的，将多余的发丝剪掉，就像是抛弃以往的烦恼一样，也可以给头发染上秋天的色彩像这个栗子色呀这种浪漫的法式卷呢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这装饰品哈，软一些的穿着也能够感受到秋日的温暖。除了发型之外，我们在秋天的时候搭配一些软一些的穿着，比如说很细腻柔软的毛针织那种温暖的被包裹的幸福和触感，和这个秋天是特别特别的搭配哈。秋天是一处换新的日子，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打开我的微信视频号和我交流除了做节目之外，我也

片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

李健的温暖。继续在节目当中听到的一首每个人都可以跟着哼唱非常轻松的一首怀旧单曲《童年》，张艾嘉的版本。然后还有 Beatles 的一首《Yesterday》，昨天。3点钟之后继续回来，在我们的假日经典海燕一。

好，继续在节目中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创作演唱的《你的温度》。秋日里面给自己的家居添一点秋意，来治愈一下生活的疲惫，也是一个我觉得在秋天可以做的小事情哈。试着给秋天的家具换新，暖色调的床品，木色调的软装，非常妥帖的安放秋天的意味。别忘了再添一盏暖灯，就像落日余晖一样的温暖，足以治愈一天的疲惫。

到1000毫升，要知道官网250毫升都已经300多了。有听众形容低到不可思议，低到难以置信，低到怀疑是假货。那再次向大家说明，保障正品，保障正品。卡诗洗发水为什么这么火？因为使用感受太好了。我觉得我换了卡诗洗发水之后，首先洗头发就会觉得很治愈，很解压，就像是给头皮和头发做了深度的营养 SPA。 特调的高顶花香，干净又自然馥郁，绝不突兀，头发香香的，润润的，头皮也得到了呵护，不油不干，真的是太喜欢了。现在1000毫升的才300多啊，真的是闭眼冲。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进入之后找到轮播图大牌护肤专区，搜卡诗就可以自助下。

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0: 风吹动，
1: 听到这首歌是不是特别的应景呢？来自于许巍所演唱的一首《旅行》。这里是经典975，在假日经典陪伴大家的是主持人海燕。接下来这首歌体现了浓浓的父爱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表达父爱都是比较深沉的，比较含蓄的。我们听到 Luz Avendro 所演唱的一首 R&B 曲风的歌曲，名字叫做 Dance with my father， 和我的父亲共舞。稍后4点钟继续回来，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在经典975。

0: 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1: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0: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0: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0: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3: 在国庆假期第二天下午时光，陪伴大家的假日经典，听到歌曲瞬间把我们的思绪和记忆锚定在了上个世纪1999年。那时候你在哪里呢？你多大了？有哪些难忘的记忆？因为第二年就是千禧年了，我相信那一年对于每一个人都有着深刻的回忆。边界1999，徐美静的歌送给大家。

0: 经300块了，赢家男精选1000毫升的分量才249。赵女士说，我老公说我头发好香啊，大家都说卡诗就像是自带的高定香水，比如说这一款三层芳香，同时带来沁人心脾的幽香，前香是悠悠的紫罗兰花香，中香是轻轻的苹果与葡萄香，尾香是绵绵的麝香。赶紧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分量249，其中呢可以搭配绿色的双重功能，也可以拿两瓶元气姜，记得备注哦，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半冷半暖的秋天，听一首流光飞舞，心神都无比的舒展。你喜欢这个演绎版本吗？来自刘惜君带来的粤语演唱《流光飞舞》。好，也欢迎你呢，平时在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钟锁定收听海燕主持的《流光飞舞》节目啊。好，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为了这些美好的时光。这是 Perry Coleman 所演唱的歌，他是第一届美国格莱美最佳男歌手的获得者。

0: 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Tha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2: 秋日里面很多的小事情都会让我们觉得温暖而治愈，在户外骑行，骑进秋天，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舒心的一件事情。沿着秋叶骑行，感受迎面而来的秋风，吹散往日的忧愁，邀上好朋友骑行的时候，什么事儿都不用想，自由地放空自己，踩着踏板一路一起骑进秋天。我

0: 不怕旅途
1: 的。感谢朋友们的相伴，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来收听和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还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那在节目之外呢，可以在视频号当中和我来进行交流。微信视频号，我的账号是燕姐调心说。人到中年，首要的是要把心情调好。燕姐调心说，我们用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交流啊。
0: 为婚礼存钱。
1: 好，这是来自于李荣浩所演唱的一首《不说》，后面还有赵咏华的一首《早餐》。嗯，在假期当中，享受美食，下厨为自己、为家人做一顿丰盛的晚餐也好，早餐也好，无需复杂，一点精巧的心思的搭配就足以证明这一天的美好了。生活不用每一天都是轰轰烈烈，认真吃饭，按时回家，把一日三餐过成自己的小确幸，这已经是最美好不过的事儿了。好，这个假期暂时的放下繁忙的工作，体验生活的不同情调，才能够以最好的心情的状态去迎接生活的挑战。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好，在10月8号我们放过假之后呢，上午的9点到11点钟海燕会每天上午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时间，流光飞舞。节目之外，你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燕姐调心。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些美丽传说。电影《阿诗玛》让无数人认识了那个聪颖美丽的彝族姑娘，但在荧幕背后赋予阿诗玛动人歌喉的是另一位默默奉献的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杜丽华。

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

茶水的朋友都在无限回购，因为使用感受真的是太好了。官网250毫升的还要300块，那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可以配合绿色的清爽控油的绿钻搭配在一起，或者2个500毫升的粉钻一起拿都可以，零七捡漏简直是值。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3: 不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声音。
1: 希望头发蓬松又顺滑，来用卡诗元气浆洗发水。这款的核心成分是马达加斯加的元气浆根精华，让发丝更加的蓬松强韧，修护细软受损发质，实现长效的清爽控油。洗完头之后啊，头发变得很蓬松，高颅顶轻松 get。 而且为了保证效果，采用了二氧化碳萃取科技，以低温无溶剂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保留元气浆根的天然活性成分，维稳头皮。还有高纯度咖啡因加高纯度的亚美尼斯防脱发成分，激活头皮活力，加速头皮的血液循环。特别是亚美尼斯还能延长头发的生命周期，缓解掉发的情况。坚持使用能让发根恢复强韧状态，唯一的缺点可能只有贵。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要300块了，现在不用担心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赶紧去了解详情吧，价格只要专柜的四分之一。有人说外面洗个头发，如果是卡诗洗发水得多花好几十块钱，那肯定的，洗个头100多，升级个洗发水多上几十块，那不如一次性到位，在家享受沙龙级的洗发体验。有人说它味道很高级，淡淡的柠檬和玫瑰味。还有人说我短发不用护发素和精油都超级的蓬松，直接变成空气刘海，特别喜欢。好的，那都赶紧用起来吧，1000毫升的分量才249。卡诗呢是沙龙级的洗发护发品牌，除了贵真的是一点毛病没有。平时很多朋友到外面光洗个头都得100多了，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看看吧。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4: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3: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4: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0: 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 不挑食，
2: 每一份饭都吃完，
3: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4: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5: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6: 爷爷、
7: 同学、
8: 大姨、
9: 奶奶、
10: 小姨、
11: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成双美露卓，
1: 我和你漫步在梧桐树下，风将落叶
0: 雨景天，A2O May

0: 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17.5。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975，假日经典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

0: 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屯大咖，
1: 欢迎来到江屯大咖。还记得去年深秋的江心洲吗？晚霞漫天，刘宇一袭长衫登台，把整个江屯音乐节带入了一场东方美学的幻境。那是他和这里的第一次相遇，连唱40分钟，汗水打湿了面庞。那一晚之后，很多人都说刘宇的现场是画中仙走出来的样子，而马上他又要回来了。这是刘宇第二次登上南京江屯音乐节的舞台，从去年到今年，他的宇宙诗人巡演场场受罄，刚刚拿下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国风的影响力早已不止于音乐，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有人说重逢比初见更动人，因为你能知道他会带来什么，是无可挑剔的唱功，是极致用心的舞台，是每一次都会让你觉得还好我来了的笃定。不少乐迷特别期待可以在现场听到《青玉恋》，凤箫声动，光转玉壶，满场灯光摇曳，明月的编曲层层烘托，把宋词里的婉约、克制、含蓄娓娓唱来。那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浪漫，或许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到。从初见时的惊艳，到重逢时的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

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的笑脸。
1: 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2: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3: 我们分手吧。
4: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2: 妈，我回来了。
5: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2: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6: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也老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的场子，这次来到江心洲绝对比上次要更加精彩。接下来推的这首 Bite Me 就是他当下风格最好的写照，说唱咬字淋漓带劲，电子编曲够炸够冲，副歌的转音略带松弛，锋芒和随性有机结合。欢迎来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场感受余震舞台的高燃冲击，余景天 Bite Me。